会凸起一个尖锐的缺口，它们需要伸长脖子使用高处树木的枝叶。之后在证据不稳的科摩罗，摄影师彼得斯库恩斯拍下科学界已苦苦寻觅多年的枪极鱼。科学家们认为枪极鱼跟最早离开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密切相关，那个珍贵的镜头在之后多

之世界的疆界，也是借由这些制作精良的节目，他的脚步成为许多人的脚步，他的目光汇入千千万万人的目光，他让一代又一代观众意识到人类自以为中心是多么可悲的短视。在人类活动之外，在人类的一切创造、纷争、潮流、主义之外，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么辽阔壮丽的自然。有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临近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爱登堡的节目发生着巨大的转向，展现生命奇观的欢愉逐渐被深重的忧思取代，他的作品中出现越来越多关于物种灭绝和气候危机的内容。爱登堡后来承认，在自己的年轻时代并未意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他知道阿拉伯大羚羊和渡渡鸟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但他没有将这理解为重大生态问题。以事实而言，让我们说句实话，如果夏威夷雁不复存在，旋转的地球也不会真的颤动一下。但事实绝非如此，是人类，也只有人类拥有巨大创造力和智慧的同时，也具备更为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以100年作为刻度衡量，爱登堡出生的1926年，地球人口约20亿，不足现在的1/4。100年前，塑料制品尚未进入大众生活，而现在人类日均使用塑料超过100万吨。过去100年，全球森林净损失约15亿到16亿公顷，面积相当于2个亚马逊雨林。100年前，汽车还只是让人们感觉新奇的新发明，而在今天，全球每年有数10亿吨的温室气体通过汽车排放。作为亲历者，爱登堡无法对这一切袖手旁观。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有这样一段证言：我们每年砍下150亿棵树，我们过度捕捞，把30%的鱼种推向灭绝边缘。我们在河流湖泊上建起水坝，污染和超采水源导致80%的淡水生物消失。现在的地球俨然变成了一个人类为自己经营的场所，野生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能留给其他生物的资源少之又少。我们用家畜替代了野生动物，地球上一半的肥沃土壤如今已变成农耕地，地球上70%的鸟类都是家禽，其中肉用鸡占绝大多数，人类自己占所有哺乳动物数量的1/3，另外有60%是人类蓄养的产肉动物，而其他动物从老鼠到鲸鱼只占4%。穷尽余生，爱登堡为这可怜的4%不断呼号。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变暖危机下艰难寻求一块完整冰面，结果扑通一声掉进海里的北极熊，看被数以亿万计的塑料垃圾污染的海洋，科学家们从鲸鱼、海豹、鸟类的体内解剖出各种塑料残片，我们看到热带雨林被大面积砍伐，山地黑猩猩找不到栖息之地。或者根本不需要这位老者再不厌其烦地强调什么，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都不难感受气候变化制造的危机。地球情绪似乎越来越不稳定，极端气候这个曾经在书本上的名词正在成为困扰每个人的现实。几乎每一年媒体都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慢慢的冬天也变得陌生，极热与极寒交替，带来干旱、暴雨、洪水、山地大火等种种自然灾害。冰川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不管人类是否有意识，一场又一场灾难正以越来越密集的频率变为现实。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70年代，伴随着全球环保活动的兴起，爱登堡和他的节目常常会招致过分保守的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爱登堡恪守那一代电视人信奉的理念，个人观点不应出现在作品之中，他把呈现自然之美视作第一重要的事情。但看过的破坏越多，一生绅士而严谨的爱登堡越显出某种迫切。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2015年89岁生日当天，爱登堡专程赴白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以全球珊瑚白化、物种消亡的影像证据说服美方坚定气候立场。2018年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他向将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演讲，他呼吁各国能够采取根本性的行动，攻克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2019年初的达沃斯会议上，他质疑了经济永恒增长的妄念，他说只有一个疯子才会坚持这个观念。在爱登堡的人生中，有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时刻，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深情回忆这个时刻。那是人类第一次远离地球，隔着遥远的距离俯瞰整个地球。这就是他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看到的，我们的地球既脆弱又孤独。爱登堡终生铭记第一眼看到那个瞬间时内心的震动。我们看到一颗蓝色弹珠，一个被宇宙茫茫黑暗包裹的小小球体，你瞬间明白，那就是我们的地球。那是1968年12月24日，平安夜，爱登堡在演播室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作为冷战时代的标志，太空竞赛在1960年代末期日趋白热化。1968年圣诞前夜，首次载人探月的阿波罗8号飞船升空，进入月球轨道后，三名宇航员向全球进行电视直播。毫无疑问，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伊丽莎白邀请爱登堡到白金汉宫花园漫步对

谈，两位老者追忆往昔，聊树木，聊森林，聊花园里的玫瑰花丛，也一起揶揄了一把特朗普访英时的阵仗。英国王室的植树传统可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花园里维多利亚女王种下的伦敦悬铃木已经长到遮天蔽日。92岁的爱登堡和92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在林荫下穿行，路过的每一棵树都有故事。那次谈话的主题是推广伊丽莎白女王发起的英联邦华盖计划。女王计划号召全球英联邦国家划定原生森林永久保护地，最终旨在保护地球上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一生经历无数动荡，伊丽莎白希望留给后世的人们多一片绿地和野生环境。散步中，两位老人谈到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伊丽莎白跟爱登堡说，50年后树的种类和样貌都会改变，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那次谈话后的4年，伊丽莎白女王离世。2023年3月，因女王离世而延期的白金禧绿色华盖计划重新发起，爱登堡担任官方大使，继老友的遗志。这次活动最终在全英种下超过300万棵树木，在英格兰，在苏格兰，在威尔士，在皇家公园，在社区林地，人们用种下一棵树的方式纪念远去的女王。活动揭幕时，爱登堡也在伦敦李士满公园为伊丽莎白种下一棵橡树。接受采访时他说，女王生前十分喜爱皇家公园，更是一位热忱的树木爱好者，记住橡树是纪念她最合适的信物。虽然一生走过无数极地与荒野，但爱登堡在很多场合表示，自从70多年前搬到附近，李士满公园一直是他在地球上最喜欢的地方。他喜欢在李士满清晨的薄雾中散步，公园里的野生鹿群在晨曦中觅食的场景总是能带给他内心的安宁。2026年5月26日，为纪念他的百岁诞辰，园方将公园内的自然步道正式命名为爱登堡步道，以致敬他一生为启发大众关注自然所做的贡献。这条步道将作为当地儿童自然科普的专线步道。中心负责人在开幕致辞时讲述设计这条步道的初衷，每一个走在爱登堡步道的孩子都追随着他一生倡导的好奇、观察、善待自然的脚步。在爱登堡身后远去的那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的对峙与终结，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在眼下纷争不断、迷雾重重的世界，这样爱登堡式的乐观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长远一些看，人生须臾，旷野永在。切尔诺贝利的野草、李士满公园的树、重新回归旷野的河狸，或是万万千千的地球生灵，都是爱登堡先生的同伴。他们遵循的是另一套法则，在人类疆域之外，在可以触及或无可触及的时间之外，在亘古静默的自然秩序面前，毫无疑问，爱登堡是对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

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人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3，1810357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共同见证全新一期 Top 20的诞生。今天我们到了第九期的放榜，新歌老歌全部都在我们第20名到第11名当中有所听到。而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更激烈的前10名的放榜当中，依旧会听到很多新鲜的声音上榜，那同样也有一些继续持久弥坚，在我们榜单上有着非常优异表现的一些老歌会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所以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进入到本期放榜的前10名，排名第10位的依旧是充满着春日气息的治愈佳作，连续在榜第3期薛凯琪的《立春》。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期榜单上榜第九位，实力派演员任素汐再次的跨界献声之作叫做《风》，首次上榜冲到第九名，可以说是所有的歌曲当中一匹亮眼的黑马了。而在这首歌里面，任素汐也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细腻又富有力量感的唱功。本周上榜第八位的是王力宏跟成龙的合作《恭喜自己》，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上榜第七位《房东的猫》，连续再榜三周，《你得先是你自己》排名本周第七。
1: Number 7.

林俊杰，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连续两周的在榜，也是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曲。本周排名第五位的是来自于任素汐跟毛不易合作的《别来无恙》，而排在第四位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飞扑而下》了。新加坡歌手文慧茹跟孙燕姿的协作，为今年再添一首新作，上周排在第三位，本周下降一名。

0: 第九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季军的歌曲，蔡依林在今年二月份发表的全新版本的布拉格广场 Jolene's Version 拿下第三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期榜单的冠军将会在王菲跟李健当中来诞生，而本期排名第二位拿到亚军的歌曲

0: 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蝉联冠军，拿下第九期榜单。我们的第一名位置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再次恭喜李健。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2: 你和我
3: Number One
2: 来自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到了我们说说家乡菜的板块，再次有请我的好朋友贺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贺林，欢迎来我应该是非常荣幸来到乐享生活。马上又开始起主持人的范儿了，
0: 差点说四点有戏。
1: 对，不，
0: 好，今儿贺林要带着我们云逛吃他们的家乡青岛。
1: 对，说到了饺子的事儿，饺子基本上就补充一句吧，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海鲜做馅儿的这个饺子呢，如果是不喜欢海鲜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欣赏到他的这个。
0: 哦，有人不喜欢吃海鲜
1: 啊？我真的身边就是咱们的同事啊。就有说这个总觉得海鲜有一股就是他不能接受的味道，可能我觉得也有跟一个关系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如果在一些离海比较远的地区，他们从小吃到的这些海鲜都是没有那么新鲜的，他已经开始比如说开始走他的品质的下坡路的时候，你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吃到它，那你可能真的不会爱上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饺子这个东西呢，还是特别是鲅鱼饺子，还是到有机会去青岛的这个海边吃，就是它直接打捞上来的，然后马上和成馅儿的，然后做成的饺子，真的会跟你在这边哪怕是非常高端的店里吃到的那种是不一样的。还是欢迎大家去到现场吧，无论是饺子还是啤酒啊，咱们都可以比如说去那个啤酒博物馆那边一条街去感受一下，或者是每年夏天的这个青岛国际啤酒节。对，真的是会有各个国家的这个啤酒品牌过来展示，你都可以尝。你说你的量不行，我每个咱们这么多人，每个人就是每一样买一点，我们就感受一下不同的味道。还是挺新奇的。比如说小时候就看到过绿色的啤酒，我说这个好像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醒目一样，倒没有那么绿，但是我是喝不出啤酒区别的一个人，但是那个绿色啤酒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就是淡淡的有一股清香的感觉，这个如果是在别的地方确实比较难见到的。
0: 哎，你说到这个青岛的时候这个啤酒节，我就想到我曾经有一个德国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每年一到这个夏天秋天我就特别忙。我说为什么呀？他回家参加啤酒节呀，先去慕尼黑，然后斯图加特，然后还有哪儿的，反正是那一圈南边都得参加，然后还得回中国的。我说为什么呀？秋天就得去那个青岛啤酒节。我说你这打卡，他呀每年时间表好忙。
1: 就他除了比如说可以尝各种酒之外，它确实活动非常丰富嘛。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每次看那个一个重头戏，就是它开幕式的时候有那个花车巡游，就是有特别多的美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喜欢看美女，可能就是出于一种欣赏。每次还要选什么啤酒皇后啊之类的，就他会坐在那个最大的花车上。我小时候就想，一定要学习一下人家这种体态，你看多么的优雅。
0: 哎呀，果然是跟这个德国啤酒节的那个整个的环节。这都是一样的。德国啤酒节也是每年要选一个啤酒公主出来，然后要花车巡游，然后在整个慕尼黑啤酒节为例啊，因为它是德国最大的嘛，这个啤酒节应该贯穿三周左右的时间，在九月份的第二个周的周末开始，到十月份的第一个周周末结束，然后每一天会有不同的活动，然后大棚里也是各个啤酒品牌在那儿。
1: 对，
0: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特别搞笑的游戏，就是让我看来这已经
1: 比赛的那种，是不是
0: 这种游戏还有人玩吗？
1: 这个好像
0: 津津乐道的还在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青岛有没有。在德国慕尼黑每年啤酒节在中间一个大帐篷，就像马戏团的帐篷一样大，中间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地面，中间有一个坡，人呢都坐在这个坡上面，然后那个这个大转盘一转起来，人因为离心力的关系就会往边上甩。
1: 在有的游乐场见到过，
0: 对吧？就是在最后一轮看谁最后没有甩下去，或最后一个幸存的就可以获得啤酒券出去换啤酒喝。
1: 这个大帐篷是真的有，那个游乐设施可能我好像不知道近些年有没有啊，因为小时候经常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见过。它有很多有意思的游戏，比如说我见过最常见的还是那个啤酒大胃王比赛，就是看谁喝得多喝得快
0: 啊。
1: 这个厉害的那种人呢，你就会觉得他的嗓子这里是有开关的，他平时不想要吃东西不想要喝东西的时候他这儿就关上，然后你但凡比赛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口袋，那个口把那个绳给解开了一样，就是他可以直接倒进去，咚咚咚咚咚的就倒进去了。然后有这种喝得很快，然后又 非常的清醒也不醉、啊、还有什么吃醉虾比赛、
0: 哦、
1: 吃蛤蜊比赛，
0: 这是独具特色的地方特色，
1: 等等等等，对对对。然后就在想，实际上啊，嗯，这确实是一种就是很好的搭配，特别是我们夏天你吃海鲜的时候还想喝点冰啤酒之类的、
0: 嗯、
1: 但是你看进入中年之后呢，我也研究了养生，这可能不研究养生的人也知道，就是可能这个海鲜当中那个嘌呤比较高嘛、
0: 嗯、
1: 你可能经常吃这个啤酒加海鲜的搭配确实是不太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对，容易痛风、
0: 嗯、
1: 所以感觉咱们就是偶尔享受一下，也都吃点别的，介绍一些比如说家常菜啊之类的。像嗯，我这从小到大以我妈妈照顾的我比较多，所以说她可能她的这些付出融入到一些日常琐碎当中，我记得这份感觉，但是呢可能具体到她做了一些什么菜我可能有点忘记了，反而是我爸他做的比较少，他做的好多这个东西呢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0: 是啊，你刚才说你看和馅儿也是我爸和的，特别不容易。
1: 对，他劲儿大呀，哇，他那个和的馅儿特别好。比如说有一道叫笔管炒白菜的一个菜。
0: 笔管炒白菜。
1: 对，大家可能觉得嗯是那个笔的管吗？不是，这个东西长得确实有点像那个我们写字的笔，它那个是一个圆筒形的。它如果以一种我们认识的动物来做类比的话，它更像是一种小的墨鱼，
0: 嗯，
1: 但是它只有一个像成年人的手指这么大，只是比手指可能稍微那个胖那么一点点。然后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软脊椎动物、
0: 嗯、
1: 你吃之前在处理的时候呢，你需要把它里面的那个类似脊椎但是它是一个白色的像塑料一样的东西给去掉，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它就是嗯特别特别的鲜美，
0: 嗯，
1: 就比甚至要比那个大块的那个墨鱼的肉啊，你炒菜的时候更加鲜，
0: 嗯，
1: 它就是跟白菜炒到一起，类似的像还有这个大虾炒白菜啊，等等等等。
0: 哇，
1: 虾的话，它会把那个，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靠近虾的头部那一块有一个位置，很多人觉得那个很腥，每次吃的时候有的人会把它去掉，但是如果炒到菜里面以后，你炒熟了，那个东西均匀的跟白菜和到一起之后，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非常非常的提味儿。这两个是我们家常菜当中我记忆特别深的，就是味道特别好的东西。哎，这些年在一些新开的青岛的餐馆里头我也见到了，我看样子就我当时老觉得是我爸爸的这个自己这个大乱炖的发明，实际上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家那边的传统、
0: 嗯、
1: 就是有这两道菜的，
0: 这是一道菜，人家说了
1: 大虾炒白菜我知道，那个笔管那个我以为是他发明的、
0: 哦、
1: 但实际上确实是跟白菜炒到一起，这是一个记忆获得，然后又比较廉价，然后又大部分人吃了都不会说过敏啊，就是、
0: 可以接受、
1: 啊、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蔬菜、
0: 哦、
1: 就是既有了蛋白质又有了蔬菜，然后
0: 这个配搭我要学一下。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在北京吧，我们就比较怎么说呢，能想到啊、
1: 嗯、
0: 跟海鲜炒的一般都是韭菜、
1: 嗯、
0: 我们管它叫翘嘛、
1: 嗯、
0: 比如说家里啊买点什么怎么说蛏子呀、
1: 嗯、
0: 蛤蜊啊什么的、
1: 嗯、
0: 我妈就会说拿着韭菜翘点
1: 翘点，
0: 对对对，然后说买点鱿鱼
1: 嗯，
0: 是吧，回来炒鱿鱼，哎，买点韭菜跟它翘点，你就会发现一般的海鲜我们能想到就是拿韭菜跟它炒在一起。
1: 对，韭菜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比较抢细一点嘛、
0: 嗯、
1: 这白菜你会觉得它更平和，然后它更能够突出你跟它炒的这个东西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它又能更好的融入到一起，
0: 嗯，
1: 那真的是跟什么炒它就是配合的那就是什么味儿？
0: 你说那个大虾炒白菜就是正经的大虾呀、
1: 嗯、就是正经的大虾，而且要是大一点的虾、
0: 哦、天哪多浪费啊，
1: 你还觉得应该怎么吃呢？
0: 应该都得红焖了呀
1: 嗯，确实是你红焖的话
0: 油焖大虾
1: 对更有味儿，但实际上就真的是要很新鲜的话，它那个脑黄金的部分那应该就是虾脑吧、
0: 嗯、
1: 它那个跟这个白菜融合起来就特别特别下饭。我们那还有一种主食，就是有一个庄啊叫王哥庄、
0: 嗯、
1: 它那个大馒头巨大无比，大概像一个脸盆那么大、
0: 哦、
1: 然后
0: 那么大，
1: 对，
0: 大掰着吃，
1: 对，掰着吃，或者是像那个分披萨一样，你切成一角一角的，然后分好了之后你放到冰箱里面冻起来嘛，它那个因为它和的面硬度比较大，

0: 会特别硬，那个倒不至于说能砸得很疼吧，但是比普通的馒头我觉得得硬个几倍。
1: 吃完昨是
0: 对，
1: 中午吃完晚上都没下去。
0: 嗯，而且不容易坏，然后所以呢，吃个这个刚才说的是比如说大象炒白菜啊，配一个这个馒头，就是特别特别地道的这个胶东半岛的吃法，让你觉得很豪迈，但同时呢其实营养上面也是够的。
1: 嗯，天哪，我每天上顿下顿吃海鲜是怎样的体验，好羡慕。
0: 我本来觉得青岛算是北方城市里面看起来稍微就是秀气那么一点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你说近几年说它是这个艺术之都也好啊什么的，它好像不是那么豪迈的这样的一个北方城市，但在吃上它还真的是很北方，就是吃了馒头都那么大，然后吃什么尤其是像家常菜都是白水煮一煮，你就觉得其实还是很北方，很原汁原味很原始的一种做法，
1: 吃法还是北方的吃法。
0: 嗯，
1: 但是这个城市在我们印象里就是很精致，然后很有文艺的那种气息。
0: 对对对，
1: 包括其实走在大街上啊，我还记得其实我那次待那几天很短暂，就基本上就在海边的一个地方待，因为正好也是啤酒节期间，海边不是有那种啤酒节的分会场嘛，就是沙滩的那种，所以其实在那儿待了两天，然后偶尔进到市区里，你会发现整个那个城市里，比如说曾经有一片历史的建筑啊，有洋房啊，
0: 对，
1: 你就到那儿整个就是心就会安静下来的感觉。
0: 很多人专门去到那个八大关里面就是散散步，他那个地方实际上你如果真的想要开车去的话反而会给你增加很多困扰，因为外地人会搞不清楚很多单行线啊等等等等，甚至开出去还要倒回来，反而你把车找一个好停的地方停到路边，你进去感受一下，一年四季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那边的因为那时候种了好多好多那个法国梧桐，这得有几十年，最老的可能都得有100年的历史了，就是到了秋天它的那个叶子落下来的那个厚度，因为它树冠特别特别的大，叶子特别特别多，几乎就能把那个本来就不宽的单行线的那个小路给盖满，然后每年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有特别多的拍婚纱照的呀，还有游人啊都去拍照。那到了冬天呢也是，就是当雪盖住这一片这个有红屋顶的房子，然后那些红色隐隐约约露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是所谓的青岛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有这样几个就是代名词嘛，你就能看到在雪覆盖下的那个尖尖的小红屋顶，以及远处啊就是那个海浪慢慢拍到沙滩上来，这种就像你说的让人能感受到内心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海边经常配的那种就是像什么大排档啊之类的，它也不是那种特别熙熙攘攘特别闹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八大关这个地方呢，整体的氛围都是那种特别悠然的，特别特别静的，所以你去八大关那边吃烧烤，哪怕你是点一杯啤酒呢，你都是觉得是那种
1: 优雅的在喝，
0: 对，不是说那个大家说咣当一碰杯说干了，不是那种感觉，就是慢慢的品，哪怕自己一个人也能咂摸出滋味的那种感觉。
1: 哎呀，你就能想到那条街有多漂亮，因为法国梧桐树啊，它那个树干上面首先就是一片一片的，有时候它会掉那个皮皮，
0: 还有小球球呢，
1: 对，球球，然后那个它那个树冠像刚才贺林说的它特别大，可以把这个整个路盖住，
0: 对，
1: 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树影婆娑的，然后有树影，反正很浪漫，
0: 对对对，
1: 就有点像上海的长乐路那条街
0: 啊，有点像，它那儿也是梧桐树。
1: 对，
0: 对对，
1: 长乐路那一条路上也是种了一些梧桐树，但是它因为路面要宽嘛，所以它那个树并没有完全盖住。但是我可以想得到，就青岛，你刚刚提到八大关一定比它窄一些，所以树冠整个盖住了之后，然后下面那个阴凉一定特别舒服。
0: 对。然后小孩就会老想去捡那个，我小时候特别爱捡那个小球，它上面有一个像一个须一样的，拿着那个须，然后下面是一个特别特别规整的一个球体，然后有的淘气的小朋友就会把它放到地上然后踩碎，然后看到那个毛毛，我就想起来那个史铁生不是总是在他那个双腿瘫痪之后，然后再讲那个他跟妈妈去散步，他的妈妈每次提到踩这个字的时候内心都一紧啊！其实那时候就看到这些小朋友的这些举动，就想，这就是平常人家的小朋友可能跟自己的父母有的一些互动，然后就联想到很多，就在那个地方就会让你
1: 哇，原来你也是个文艺女青年。

0: 就是你在哪儿就会有哪种感觉，反而就是有很多不同气质的地方，像什么啤酒一条街啊，同样是吃烧烤，在哪吃烧烤就是啊，干啦什么的啊，就这种，
1: 有点鬼街的 feel 是吧？
0: 哎，就是那种，可能流行吃的东西不一样，那边大概就是，你进去就像，老的点菜的方式，但是都是海鲜，都是各种大鱼缸，你要是指着一条鱼，我说就吃它。其实小时候就比较流行这样，但现在觉得有点残忍，就是你已经看见了它，我说我就要吃它，就是现在不太喜欢这样点菜。但是比较传统的点的方式就是这样，要这个鱼，它大概指人家说要多大的，你可能也没法估多少斤嘛，就说就这个就行，然后人家就会给你去处理啊什么之类的，包括会有很多很多贝壳类的东西。我觉得来这边之后，我发现好多朋友对各种各样的贝壳类的东西，他们不会说分得很清楚叫什么名字，
1: 分不清，
0: 对，就是说就是那个贝壳的，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蛤蜊嘛，我们当地叫蛤蜊，实际上蛤蜊也有这个
1: 很多种，是吧？
0: 对，毛蛤蜊，然后那个毛蛤蜊就是它会长得更鼓，甚至有点像一个橄榄球的形状，然后它里面的肉会更肥，然后它外皮是白色的，上面就会长一些像猕猴桃一样的毛
1: 啊，这款挺不错的，
0: 这个特别好吃，
1: 性价比
0: 肉肉的
1: 高，是不是？
0: 对，他们可能就是生长的地方稍微不太一样。普通我们看的那个就是花纹蛤蜊嘛，上面会有一些淡棕色的浅浅的花纹，然后生蚝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实际上我们那边叫海蛎子，生蚝现在挺贵的，就是恨不得那种法国的呀哪哪的都好几百，但是实际上那种在海边经常见到的个头也都挺大的，好像就几十块钱就好几斤吧。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父母就是给我用那个海蛎子打底，然后做那个火锅，这等于这个火锅的汤底就是海鲜底的。
1: 啊、天哪，你们好奢侈！
0: 我就觉得，我说真是在北京待惯了，突然觉得你们用这么多呀！我数了数，得有二十多头，
1: 做
0: 二十多
1: 汤底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妈呀，这汤底多鲜呐、
0: 就是特别特别的鲜。这个是
1: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汤底还吃吗？
0: 吃呀。当然要吃了，你那里面的就是随时，比如说你下了别的东西之后，它只要煮熟了，那个底也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吃火锅的话，它是牛尾锅底，里面也有牛尾，你都可以吃的嘛。
1: 哇，真棒！
0: 我觉得在这边确实是有时候想要，也是自己开始做饭了，有一年左右嘛。以前不做饭的时候呢，就是顶多就是心里面想想就算了。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一次特别想吃那个八带，我们在那边叫八带烧，然后我去了市场之后，我就头脑一不清醒，我就说哎呦八带烧，人家说什么，就没有听懂，实际上就是那个八爪鱼嘛。
1: 哦，
0: 然后
1: 它叫八带啊。
0: 对，就叫八带，就等于是它的八个角就是像八根带子一样，然后呢他说给你处理吗，我在想怎么处理啊，我就随口应了一声，我说好，然后这时候我要去买点别的东西，我说我先交过钱，待会儿我回来拿。然后回来之后呢，他说弄好了，然后我就打开看了一眼，我说你怎么都给我剪了呢，他说你不是说处理的吗，然后我才意识到在这边呢。

分钟加满跑几百公里，后来纯电动车来了，最开始充电桩没普及，大家都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两小时，再后来啊，快充技术发展，现在800伏的高压平台的车型甚至能够做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与此同时呢，换电模式也发展起来了，蔚来、北汽等等品牌呢都在布局换电站，几分钟就能换一块满电的电池，跟加油一样快，现在呢就形成了加油、闪充、换电三种补能方式并存的局面，各有各的支持者。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三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比加油还高，单看补能。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咱们说到毛泽东带领队伍奔赴井冈山，毛泽东一想，不去井冈山不行了，不能老在外边绕了。另外现在袁文才的工作呢已经做通了，这个袁文才啊也看到了，也见到了，也听到了，一看这个队伍确实是打国民党的，杀土豪的啊，是共产党的军队。另外他派人到外边打听去了，这个毛泽东到底干什么的，回来的人告诉他，调查完了啊，这个毛泽东确实是中共中央派到湖南搞秋收起义那个领导人。哦，袁文才啊亲自由山上接下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呢、啊、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啊，从而难以巩固和发展。于是在井冈山呢，一场风风火火的入党工作快速展开。思想解放苏王子，你带领人去攻打县城，哎，大枪大炮你就往里轰，晚间半夜打，天亮的时候你们就跑啊。他追吗？他一追你就把他引到这山坳里边来，我们在这儿打一伏击，一举歼灭。这招灵吗？这都是毛委员呢告诉我的。毛委员就这么打仗，很灵啊。这王佐还半信半疑。这就安排好了。隔了2天，王佐带了20几个人呢，何长工、 带着剩下的人就埋伏在山坳里边，那么王佐带着些人呢就够奔县城去了。半夜时分，这个保安大队队长正在梦里呢，就听着城外咔枪声大作，不敢出击，黑灯瞎火的，你知道外边来多少军队啊？另外听说了井冈山附近来了工农革命军，人多势众，他不敢出来。那么这王佐呢，命人往城里头放枪，砰砰砰砰砰砰，一直打到天亮。这时啊，城里的那些保安队员们才看清楚，说外边就20来个人，带队的那还是王佐。哦，来啊，集合！他这保安大队200多号啊，气得哗的全站齐了，给我冲出去抓他！抓住这个姓王的王佐，有大洋子伤，冲啊！哗！这保安队冲出来了，这保安队这一冲出来，这边王佐他们就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好几十里山路呢啊！这后边的追兵是紧紧相随呀、啊，还是以往那打法，一直追到你山脚下，哎，追回你老巢，我们就不追了。那么王佐在前边跑，后边引到义部队在后边追，追来追去就到了山

0: 锁他们过去了，人道义的部队也进来了，何尝不是大喊一声四面开火，炮炸的有叮叮当当。这战斗结束了，这个保安大队被歼灭在当场尸横遍野。那么何长工提着匣枪这儿出来找这尹道一的尸体，可左找右找几个人四外寻找，不见了尹道一的踪影。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3: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

说的是王佐啊，在何长工的指挥下打了个埋伏。哎呀，这王佐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尹道一是他的仇人呢，把自己妹妹给糟蹋了，妹妹死了，这个仇啊几年没有报，几次去攻打县城都是大败而归。何长工来了，就指挥了这么一个战役，打了这么个埋伏，一下就把这个尹道一的这个乡团都给歼灭了。啊，这乡团这些人竟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大瞎子骂哑巴，弯绝五坟，踹瓦不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王佐这个部队里边这些战士们也恨这些乡团，这些枪打得很长，死伤无数，但最主要得奔那尹道一去。何长工提了响枪，由战壕里边跳出来，到当场一看，怎么找这尹道一也没有。何长工就往回跑，啊，说尹道一哪儿去了？没在这个部队里边。因为啊，尹道一指挥他这个乡团追击王佐的部队，啊，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这小子烟瘾就犯了。离这个伏击点不远，正好有个破庙，尹道一就说了：“我说，我说。”你们去追他，我抽两口，快点快点，把烟枪架上，快点快点，受不了了，上了劲儿了。尹道一让何长工给捉了个活的，给押回去了。王佐呀，一看抓到了尹道一，他没奔这尹道一去，反而奔何长工过来。兄弟，我感谢你了。哎呀，感动啊！何长工到了山上，帮他训练部队，又为他报了仇，把仇人给抓住。边上队员有拎着刀的，王佐把刀拉出来，刀斩尹道一，我跟你们走。王佐下了决心了，我跟工农革命军跟随到底，你们是好部队呀，啊，我归顺。王佐要彻底归顺。王佐呀，又跟这个何长工说：“我马上整理整理部队。”那么这个时节呢，在部队整顿的时候啊，整理这大包裹呀，参加毛泽东的队伍去啊。那么这个时节呢，你跟我去请一个人，我有一个磕头拜把的弟弟，此人姓杜，叫杜鹏飞呀。我这个弟弟想当初在武大学过武功，河南登封九鼎红石与红雁落沙滩少林寺，他拜过师，一口单刀，一把手枪，闯荡江湖啊，杀富济贫，废旧困。那个地主恶霸要落在他手那是没好。这个人呢，号称为江湖义士，武功也高。如果把这个人要收到咱们这部队里来，那那如虎添翼啊，啊，所以啊，你跟我去请这位杜鹏飞，我劝他加入咱们的工农革命军，离这不远，山脚下杜家湾。就这样，这何长工和王佐这就来到杜鹏飞的家，院不大。杜鹏飞呢，在家呢。何长工领

睛一看呢，哎呦，这人呢太了不得了，大个白净的面皮儿啊，二目有神呢，神中带电，你看看他不光有神还带电，啪的眼睛撩过去吓你一跳，金坤背后一看就是个练家，两间草房一个小院，就一个人，30岁了还没娶媳妇。杜鹏飞练就一身武功，行走在江湖之上，这个人呢也不参加革命啊，也不参加国民党，无党派人士，他怎么想的呢，我就是浪迹江湖啊，杀富济贫，遇见不平的事儿，我就要管，管着就得赢。嗯，恶霸、地痞流氓、无赖，通通的干掉。遇到我手，你没好。他就是，没有加入什么组织。说靠什么活呢？有活法啊，蹭一跺脚，几百里地以外，找一大户，晚间摸进去偷一家伙，哎，就够活个。个把月的，吃没了喝没了花没了再去偷的，可都是那大户人家。杜鹏飞一看王佐来了，就磕头大哥呀。王佐呢就给这何成功引荐啊，说这次来啊兄弟啊，我想劝你加入革命军，我现在是这么回事。杜鹏飞啊听完了一笑，大哥，感谢您的好意，瞧得起我。不过呀，我浪迹江湖惯了，将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我也听说了，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可我这个人呢，我就怕加入组织，这一加入军队呀，他就有人管，一管我呀，我这个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如果你们遇到什么难事儿了、难题了，给我个信儿，我立马就到，你看怎么样？这个杜鹏飞是一江湖义士啊，老百姓俗称的就是大侠，侠客。那洗老连贫非救困吗？侠客。他帮助革命军办事儿，但是我不加入你这个队伍。在那个年代啊，这样的江湖侠士大侠有不少啊，倾向革命，但是呢没有加入革命队伍，就是在四外江湖游走啊啊，我就是闹个随便就行了，我不受谁管。哎，这也倒行，这个民国第一刺客有个王亚乔，哎，就是这样的人物，是吧？他对这革命呢非常倾向，他觉得这个革命是为百姓的，这革命军也是为百姓的，共产党是好党。但是我呀不加入，他觉得加入了我这个自由劲儿就没了，他有这么一种想法。杜鹏飞就是这类人。那好吧，何长工啊就告诉他，日后我们需要您帮忙啊。他也知道，何长工知道，这样你得慢慢争取，你不能操之过急，就像这王佐似的，得一点点感化他。那么两个人就离开杜家湾，王佐带领着部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1928年2月呀，这个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啊，这个队伍可就壮大了啊。怎么说呢，这十里八村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啊，一看这工农革命军啊，哎呀太好了，这是我们百姓队伍。那么这工农革命军呢同这个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那么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并尚没有普及展开，就是搞了这么个试点，可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啊，土地改革开始了，地主

人民能不高兴吗？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的屹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那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现了新的情况。井冈山来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呢，他这一来呀，差点把毛泽东开除党籍。这个人是谁呀？你听我慢慢给你道来啊。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井冈山，来贯彻中央最近的政策。这个人呢，叫周鲁。听到这儿啊，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个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呢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这个条件啊，使毛泽东啊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1927年冬到1928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呢对这个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了湖南特委身上。周鲁是湖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啊，根据这个中共中央上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呢行动太幼，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这个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那么就这样呢，使毛泽东一下子成为了党外人士，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湖南特委代表还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要一起配合湘南暴动。那么毛泽东把队伍呢就带到了位于湖南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这个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了很大损失啊。这种挫折呢只是暂时的，突然来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啊使人非常兴奋。什么事儿呢？一件事，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啊，也扫除了原来笼罩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啊。那么毛泽东呢，又可以在部队发挥领导作用了。哎呀，大伙儿高兴啊，特别是何长工啊，毛委员呐、啊。当时一说开除你党籍呀、啊，我就觉得可能是小道消息，都路边社的啊，他不准。你看怎么样？澄清了吧？没事儿。哎，另一件呢，得知朱德臣已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的成功后，遭到强大的敌军追击，现在。朱德和陈毅正带领军队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哎呀，毛泽东听到这儿啊，太高兴了，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带领二团西进资兴，那么自己呢，带领一个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陈毅和朱德的部队。那后边追的朱德和陈毅呢，得他们撤退呀、啊。1928年4月29日得他们撤退呀、啊。1928年4月29日这一天的天气、啊、十

0: 的晴朗，万里无云，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的一样，显得特别的清新。漫野葱绿的稻田啊，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今天是朱德、毛泽东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的一天，革命的力量将在这里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浪潮啊将从这里推向全国。那么有的人问说，朱德怎么到井冈山来了？咱们前几集说过了，这个叶挺、贺龙啊、周恩来和朱德，这个陈毅，他们三河坝分兵。朱德呀在三河坝出来之后，连连发动了几次起义，可是这个由于国民党兵太多，最后这个朱德他们这个部队走来走去，朱德一想不行啊，得找个地方。在一张报纸上得到这么个消息，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啊开展革命根据地。哎，朱德呀早就听说毛泽东的大名了，好啊，那咱们就够奔井冈山。就这么样，部队开过来，后边国民党追兵啊非常紧，这个部队疲惫不堪，往前奔袭。突然之间后边枪声一片，有人报告说追兵被拦截住了。哪儿的部队？是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哦，这还没见面呢，朱德就挑大拇哥佩服毛泽东啊，上了山了，一见到毛泽东，两只巨大的手握在一起，心潮澎湃。那么这里边啊，咱们还要说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毛泽东平生卑没背过枪。与这详情啊，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共同见证全新一期 Top 20的诞生。今天我们到了第九期的放榜，新歌老歌全部都在我们第20名到第11名当中有所听到。而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更激烈的前10名的放榜当中，依旧会听到很多新鲜的声音上榜，那同样也有一些继续持久弥坚，在我们榜单上有着非常优异表现的一些老歌会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所以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进入到本期放榜的前10名，排名第10位的依旧是充满着春日气息的治愈佳作，连续在榜第3期薛凯琪的《力》。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期榜单上榜第九位，实力派演员任素汐再次的跨界献声之作叫做《风》，首次上榜冲到第九名，可以说是所有的歌曲当中一匹亮眼的黑马了。而在这首歌里面，任素汐也再次展现了自己细腻又富有力量感的唱功。

0: 上榜第八位的是王力宏跟成龙的合作《恭喜自己》，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上榜第七位《房东的猫》，连续再榜三周，《你得先是你自己》排名本周第七。
1: Number seven。
2: 你

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连续两周的在榜，也是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曲。本周排名第五位的是来自于任素汐跟毛不易合作的《别来无恙》，而排在第四位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飞扑而下》了。新加坡歌手文慧茹跟孙燕姿的协作，为今年再添一首新作，上周排在第三位，本周下降一名。

0: 1997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季军的歌曲，蔡依林在今年二月份发表的全新版本的布拉格广场 Jolene's Version 拿下第三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97榜单的冠军将会在王菲跟李健当中来诞生，而本期排名第二位拿到亚军的歌曲是这首歌
2: Number Two，
0: 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连续在榜第三周，而本期再次稳稳守住亚军的位置。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佤族歌手啊，他叫田伟，是来自中缅边境云南沧源的90后的新一代的说唱歌手。他从小受到家乡的 hiphop 音乐氛围的影响，发自内心的要成为一名说唱歌手。下面这首由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 FM102.8 所推荐的来自田伟的歌曲，就是一首写给佤族女孩的歌。佤族呢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啊，特别佤族的女孩的舞姿是非常的狂野迷人，她们跳舞的时候响起的音乐律动和 Rectin 的律动呢非常的相似，所以在创作这首属于佤族的歌曲阿妹的时候呢，作者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 Rectin 的律动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田伟的这首阿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基因流动厂牌的田伟，今天为你推荐我的作品阿妹。这首歌是写给我们能够上舞漂亮的佤族女孩，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祝你们有快乐的一天，谢谢。

0: 南的一位佤族歌手田伟创作并演唱的《阿妹》。下面依旧还是一位来自云南的歌手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啊，是一位来自昆明的女孩，她叫徐志妮 Sia， 带来的是她的一首精彩的英文的原创音乐作品。Sia 她是十亿贩售机乐队的前主唱，单飞之后，她的作品更加的注重个人梦幻色彩，作品关注自然和人的生存状态矛盾，以及身体美学的构建。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音乐人西亚十一姬，今天为您推荐我的作品都是因为月亮。都是因为月亮 All about the moon 受平行空间史诗的启发，由于地球诞生初期被撞击而造成月球形成的巨大原理，造成了生命的偶然和时空穿梭的可能性。歌曲开始的录音是 BBC 广播，人类登月的一瞬间引出了人们的回忆，随后加入赛博朋克元素，旋律跳跃而实验的合成器音色，优美飘渺的弦乐更勾勒出了时空旅行中的旅人为爱痴狂的凄美和疑惑，真实与幻觉，梦境与现实。

0: 来自徐志妮 Sia 的 All About the Moon。 接下来 Sia 还借由节目带来了一首她的全新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音乐人 Sia 十一姬，今天为您推荐我的作品 The Great Escape 大逃离，是 Sia 的第二张专辑中的主打歌曲。以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化身梦想者的形象，带着蜡制的翅膀飞向太阳而落入海中，为叙事主线。

展。同样延续赛博朋克风格的和田纪编曲，并衬以明亮清丽色彩的配乐，飘渺的人声和合唱营造出了充满力量的光明。在远离喧嚣中，神迷们带着梦想者逃离的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由济南音乐广播 FM88.7 所推荐的原创作品，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马国贤，他是中国声学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会员，2007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音乐艺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创作过大量的原创音乐和原创歌曲作品。千年如梦，一梦千年，他用另一种色彩诠释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以表达对于李清照的敬仰之情，以及那些带有穿越时空爱情幻想的美好与祝福。来听这首《千年如梦》。

自济南的原创音乐人，创作并演唱的《千年如梦》。来自济南的另外的一位音乐人郝然也带来了他的作品，叫《一生》。他跟我有一个相同的爱好啊，就是也喜欢时不时的写一些粤语。

0: 所以呢，下面我要分享的就是他的这首《一生》的粤语版。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郝然，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原创歌曲《一生》的粤语版。这首歌作词是天海一周，作曲和演唱是我。广州词作家天海一周老师写出了粤语版歌词，既然旋律是中国风的，歌词也尽量是诗词的形式。人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以一颗坦然的心看世事，不求万事皆如意，一半称心足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常常以半的视角来看待人生百态风俗事情，万事只求半称心，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智慧。半称心就是在告诫人们，我们没有完美的事情，劝导人们要乐天知命，为而不争，健康平安的生活最为重要。希望大家心态要从容大度豁达，心平气和地追求半称心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上宣告自1950年起，以每一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在银幕上，国产影片《开国大典》就为我们定格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开国大典》。提起《开国大典》，我们都很容易想到毛主席那句震惊世界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这句话并不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的，而是在此前的1949年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到的。

0: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篇文章已收入毛泽东文集。那么还要提及的是升国旗和鸣礼炮。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和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第二次是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开幕式鸣了礼炮54响。那么这一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的56个民族之说。那么28响则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在礼炮轰鸣之时，毛主席摁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开国大典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摄制的，影片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开国大典这一历史的瞬间，再现了1948年底到开国大典这段时间的真实历史，展现了毛泽东
1: 以来的历史性的新政权。
2: 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
0: 张治中同意了和谈的文件，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国民政府向张治中发来电报：
3: 南京来电，
1: 怎么样？
3: 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1: 抄送中共吧。

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
1: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24小时后，即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进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了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上半部分。在影片《开国大典》当中饰演毛泽东的古月，他是1978年被叶剑英元帅亲自圈定为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曾在87部影视作品当中出演过毛泽东，这部《开国大典》也让古月荣获了1990年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的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夫妇是中国影坛第四代导演当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和导演系，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后，他们夫妻携手精心合作。

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这部红色经典影片之后，也再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童铁心演唱的一首歌曲《进京赶考》。下期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您分享《开国大典》这部影片的下集。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和朋友聊天，经常会问到收入的问题，大多数会听到还凑合的回答。那么如果收入还凑合，幸福感从哪里来呢？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还凑合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虽然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可消费高，生活成本大，生活品质与生活压力应该怎样去平衡？幸福感又该怎样从还凑合的收入当中去寻找呢？前一段时间，一份调查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要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是在5000元上下浮动。然而事实上，很多一线城市的朋友月均收入并不那么如意，并非所有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朋友的工资都能够达到月均9000元以上。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社会上肆虐蔓延的无形城市欲望病，怎样平衡生活状态和生活压力，怎样在还凑合的收入中寻找幸福感，成为当今都市白领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看看如何打破工资低迷期吧。一、重新进行职业规划。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就要评估自己身边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并知道如何用此来改变现状。那么就是要做好职业规划，让自己看到新的希望和方向，你才有放下过去走出樊笼的可能。新的职业定位、新的职业切入点、新的发展通道和新的行动方案都将涵盖在你最新的职业规划当中。完备、科学、可行性高的方案是让你摘掉金手铐的关键。二、不断提升技能，经营好职业兴趣。不要害怕转变，也许这一次的转变对你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三、试着去改变自己不良的认知方式。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身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控制和改变别人，所能改变和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而那些我们不能改变和控制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正视它们，怀着一颗敬畏和尊重的心去接受它们。当然，幸福与否并不是赚钱时的快乐、花钱时的痛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例如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这与个人对生活的认识、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为都市丽人们去寻找丢失的幸福感。一、避免比较。幸福的生活方式有千万种，而不幸福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比较。人生明明是幸福快乐的，却因为不断地用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去比较而产生了不悦，导致自己的自尊心受害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

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佤族歌手啊，他叫田伟，是来自中缅边境云南沧源的90后的新一代的说唱歌手。他从小受到家乡的 hip hop 音乐氛围的影响，发自内心的要成为一名说唱歌手。下面这首由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 FM102.8 所推荐的来自田伟的歌曲，就是一首写给佤族女孩的歌。佤族呢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啊，特别佤族的女孩的舞姿是非常的狂野迷人，她们跳舞的时候响起的音乐律动和 Rectin 的律动呢非常的相似，所以在创作这首属于佤族的歌曲阿妹的时候呢，作者就自然而然的融入了 Rectin 的律动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田伟的这首阿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基因流动厂牌的田伟，今天为你推荐我的作品阿妹。这首歌是写给我们能够上舞漂亮的佤族女孩，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祝你们有快乐的一天，谢谢。

佤族歌手田伟创作并演唱的《阿妹》。下面依旧还是一位来自云南的歌手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哈、是一位来自昆明的女孩，她叫徐志妮 Sia， 带来的是她的一首精彩的英文的原创音乐作品。Sia 她是十亿贩售机乐队的前。

0: 单飞之后，他的作品更加的注重个人梦幻色彩，作品关注自然和人的生存状态矛盾以及身体美学的构建。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音乐人七雅十一姬，今天为您推荐我的作品都是因为月亮。都是因为月亮 All about the moon 受平行空间史诗的启发，由于地球诞生初期被撞击而造成月球形成的巨大原理，造成了生命的偶然和时空穿梭的可能性。歌曲开始的录音是 BBC 广播，人类登月的一瞬间引出了人们的回忆，随后加入赛博朋克元素，旋律跳跃而实验的合成器音色，优美飘渺的弦乐更勾勒出了时空旅行中的旅人为爱痴狂的凄美和疑惑，真实与幻觉，梦境与现实，

既然旋律是中国风的，歌词也尽量是诗词的形式。人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以一颗坦然的心看世事，不求万事皆如意，一半称心足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常常以半的视角来看待人生百态、风俗世情，万事只求半称心，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智慧。半称心就是在告诫人们，我们没有完美的事情，劝导人们要乐天知命，为而不争，健康平安的生活最为重要。希望大家心态要从容、大度、豁达，心平气和地追求半称心的生活。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黄伟，我是 DT。今天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共同见证全新一期 Top 20的诞生。今天我们到了第九期的放榜，新歌老歌全部都在我们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当中有所听到。而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更激烈的前十名的放榜当中，依旧会听到很多新鲜的声音上榜。那同样也有一些继续持久弥坚，在我们榜单上有着非常优异表现的一些老歌，会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所以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进入到本期放榜的前十名，排名第十位的依旧是充满着春日气息的治愈佳作，连续在榜第三期薛凯琪的《历

0: 而金曲星光会第九期榜单上榜第九位，实力派演员任素汐再次的跨界献声之作叫做《风》，首次上榜冲到第九名，可以说是所有的歌曲当中一匹亮眼的黑马了。而在这首歌里面，任素汐也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细腻又富有力量感的唱功。本周上榜第八位的是王力宏跟成龙的合作《恭喜自己》，而接下来听到的是上榜第七位《房东的猫》，连续再榜三周，你得先是你自己，排名本周第七。
1: Number 7

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连续两周的在榜，也是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曲。本周排名第五位的是来自于任素汐跟毛不易合作的《别来无恙》，而排在第四位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飞扑而下》了。新加坡歌手文慧茹跟孙燕姿的协作，为今年再添一首新作，上周排在第三位，本周下降一名。

0: 1979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季军的歌曲，蔡依林在今年二月份发表的全新版本的布拉格广场 Jolene's Version 拿下第三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期榜单的冠军将会在王菲跟李健当中来诞生，而本期排名第二位拿到亚军的歌曲是这一首歌
2: Number Two，
0: 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连续在榜第三周，而本期再次稳稳守住亚军的位置。

0: 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蝉联冠军，拿下第97榜单。我们的第一名位置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再次恭喜李健。结束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下期再见。
2: 你和我
3: Number One
2: 来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

0: 我是一个极其念旧的人，对于过往虽不动声色，却依旧心潮澎湃。只有那些旧的人和物能证明我曾经存在过。
1: 我终于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喜欢，没有一件事顺心；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心动，干什么事情都很轻松。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生活里有很多温柔的瞬间都值得被记录，那些美好的时光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珍贵的回忆。最向往的时光是一如既往，最简单的问候是别来无恙就好。房东的猫，时光一如既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

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身后，远去的那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的对峙与终结，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2026年5月8日，大卫·爱登堡先生100岁了。按照灵长类族群的平均寿命而言，是一个十足稀有的老人了。他本想低调度过生日，但整个英国几乎把这一天变成节日。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名字和声音成为英国乃至整个地球几代人的公共记忆。他是全球最为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和自然博物学家，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参与制作《生命三部曲》《蓝色星球》《地球脉动》等一系列享誉全球的纪录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经历的100年。全球范围内，大卫·爱登堡先生拥有难以计数的观众群。过去许多年，只要精力尚可，他会亲笔回复信箱里那些热烈的喜爱。临近100岁生日，全球各地的粉丝们将祝福投递至他的信箱。执笔的人有耄耋老者，也有刚刚学习认字的孩童。散布于整个星球上的自然爱好者们，则这一天真挚祝愿这位老人的100岁生日。他被来自全球各地的敬意和爱意包围了。最动人的一封信来自他的老朋友查尔斯3世。100岁生日这天，国王先生在巴尔莫勒尔城堡亲笔写下生日贺卡，这是英国一项延续超过100年的传统。自乔治5世国王开始，英国君主每年都会给每位100岁、105岁及之上的公民寄送国王生日贺卡。这封贺卡最终通过一段名为特别快递的短片送达。短片中，这封贺卡从巴尔莫勒尔城堡送出，经由边牧、金雕、刺猬、红松鼠、黑雁、水獭、油鼻天鹅、绿头鸭、赤狐、天鹿、猫头鹰等英国标志性生灵的接力传递，穿越森林、海洋、湖泊、河流，穿越伦敦静谧的公园和熙熙攘攘的街头，最终抵达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现场。镜头给到当天的主角，100岁的爱登堡带着他标志性的笑容接住这封贺卡。对大卫·爱登堡先生来讲，没有比这更动人的时刻了。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朋友，包括查尔斯3世和他的子民，包括整个英伦那些陪伴了他整整100年的生灵，包括山河湖泊，包括无尽岁月，全部身处着温柔而神奇的接力之中。不过对他来说，这隆隆赞誉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在晚年许多纪录片的开场白里，他都会提到自己度过了一场非凡的一段生命旅程。在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梦想去遥远的蛮荒之地，去看自然世界最原始的景象，甚至找到科学尚未发现的新物种。那个小男孩的梦想无限延长，直至今日。时间向前或是向后，大卫·爱登堡人生故事的最动人之处，依然是人类历史中最珍贵的那则童话。一个人能够以自己梦想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尚无权威统计，但爱登堡先生极有可能是工龄最长的人类，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旅行路程最

长的人，在非洲的荒野，在马达加斯加，在亚马逊雨林，在阿拉斯加的苔原，在辽阔荒芜的巴塔哥尼亚，在冰冻的南极和北极，在无人抵达的深海，爱登堡的脚步几乎抵达了地球上一切神秘遥远的地方。它让无数人见识到这个星球无与伦比的美丽和不为人知的脆弱。十多年前，临近90岁的爱登堡开始构思自己的自传，他将自己人生故事的开篇定格到24岁那年一个平常的下午。那时他是一间出版社最年轻的员工，负责排版和校对工作。那天下午，他需要处理一篇关于蝌蚪的小学课文，我得用自古登堡时代就没变过的排版技术将图片插入文稿中，数清楚单词，有时甚至是字母的个数，加到一起看看有多少必须得放到下一页，再尝试各种排版让插图整洁好看。忙了一阵，年轻的爱登堡望向窗外，他感到一阵焦躁。简单说来，爱登堡70多年前的迷惘与当下并没有本质差别，这个班他不想上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想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成为一个体面的出版商并不是我想要的未来。爱登堡从很小的时候就痴迷自然，他在莱斯特的校园度过童年，他的父亲曾担任该校前身的校长。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骑单车到乡间探索，收集蝉蜕或蛇蜕，翻开一块石头看看下面有什么动物，类似的观察让他深深痴迷。他跟哥哥理查德完全玩不到一起，理查德痴迷戏剧，他后来成为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和演员。当初他经常想拉弟弟去业余剧社演个跑龙套的角色，但爱登堡不感兴趣。天气好的时候，爱登堡喜欢去郊外找化石，菊石公羊角一样的纹路让他着迷，他可以蹲上整个下午研究那些古生物的内部结构。最让他兴奋的是找到那些看起来有可能是化石的石头，用锤子猛力一击，裂开后的石头露出一个奇妙的贝壳形状，阳光在这个矿化的外壳上闪烁，这是5000万年来第一缕照射到它的阳光，而我是第一个见到它的人。这样的渴望最终将爱登堡引向命中注定的道路。1950年代，因二战中断的电视行业迈入起飞的年月，26岁那年，爱登堡成为 BBC 电视台的正式员工。那之后，正是伴随着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爱登堡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自己一生的志趣。事实上，一直到今年年初，迈入生命中第100个年头的他，还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野性伦敦》。他很老了，已经无法再承受长途跋涉，但神奇动物在远处也生活在城市中心。伦敦的鸽子会搭乘地铁，游隼会在议会大厦的尖塔上筑巢，采石发酵过的花粉会让蜜蜂产生醉酒症状，狐狸会大摇大摆穿行于午夜的城市。不管今天的人们多么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爱登堡似乎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小男孩看待世界的兴奋。他一直笃信自己做着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80岁前后，《People》杂志采访时问他，再给你80年，你是否会厌倦制作野生动物节目呢？爱登堡回答，再给我800年也不会够啊，这世界上总有还没见过鸭嘴兽的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人类探索自然的历史中有一帧绕不开的画面，画面中爱登堡蜷缩身体大笑，两头山地大猩猩饶有兴味地研究起眼前这个两条腿走路身上没有长毛的大个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那是1978年爱登堡和团队摄制纪录片《生命的进化》过程中的奇遇。在非洲卢旺达的密林中，爱登堡和同伴找到大猩猩的活动地带，他需要在摄影师示意录制开始之后讲述自己的解说词。深入荒野，尽可能在野生动物生存的原始环境中观察动物行为，在当时还是全然的新鲜事，那是人类镜头第一次记录到野外大猩猩。在自己的领地里，大猩猩也会对人类产生好奇。最后一天录制，爱登堡屏住呼吸，一点点爬向一直嚼着野芹菜的雌性大猩猩。爱登堡侧躺下来，然后转身朝向摄像机。在之后的生命旅程中，尽可能靠近动物，充满爱意地看着它们，然后侧躺下来面对镜头，几乎成为爱登堡的标志性动作。就在爱登堡准备解说的同时，那只大猩猩放下野芹菜，一点点挪向爱登堡。他用自己硕大的手掌拿开爱登堡支撑的手臂，接着灵敏地瞪了瞪眼前这个人类的下嘴唇。受母亲鼓励，两只小猩猩这时候也怕

爬到了爱登堡腿上，他们饶有兴味地解开了爱登堡的鞋带。1979年《生命的进化》连续在13个周日晚上播出，就地球生命历史而言，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制。卫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 BBC 的老职员来说，历史被分成生命的进化诞生前和生命的进化出现后，人们认知地球生命的方式似乎也可以借此区分。生命的进化提供了某种范式，就是之后几十年爱登堡看待世界，也即我们通过他的作品看待世界的范式。旅程的一站，爱登堡去了年轻时憧憬良久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正是在这个地方，达尔文收获了进化论的关键论据。爱登堡在镜头中复述当年达尔文写在日记中的发现，水分较好的岛屿上，陆龟可以啃食地面矮生植物，因此龟壳是圆弧形的。但生活在干旱岛屿上的陆龟，龟壳前部会凸起一个尖锐的缺口，它们需要伸长脖子使用高处树木的枝叶。之后在证据不稳的科摩罗，摄影师彼得·斯库恩斯拍下科学界已苦苦寻觅多年的枪极鱼。科学家们认为，枪极鱼跟最早离开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密切相关。那个珍贵的镜头在之后多年里都是活体枪极鱼留下的唯一记录。毫无疑问，生命的进化成为一个荣耀的起点。那之后，活力星球、生命的起源、蓝色星球、绿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王朝等一系列自然纪录片渐次出现。生命的进化将全球视野宏大史观的拍摄方式注入自然纪录片的基因，人类观看地球生命的习惯被彻底改写与重组。很大程度上，爱登堡和他的节目拓展了现代人认知世界的疆界，也是借由这些制作精良的节目，他的脚步成为许多人的脚步，他的目光汇入千千万万人的目光，他让一代又一代观众意识到人类自以为中心是多么可悲的短视。在人类活动之外，在人类的一切创造、纷争、潮流、主义之外，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么辽阔壮丽的自然。有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临近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爱登堡的节目发生着巨大的转向，展现生命奇观的欢愉逐渐被深重的忧思取代。他的作品中出现越来越多关于物种灭绝和气候危机的内容。爱登堡后来承认，在自己的年轻时代便未意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他知道阿拉伯大羚羊和渡渡鸟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但他没有将这理解为重大生态问题。以事实而言，让我们说句实话，如果夏威夷雁不复存在，旋转的地球也不会真的颤动一下。但事实绝非如此，是人类，也只有人类，拥有巨大创造力和智慧的同时，也具备更为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以100年作为刻度衡量，爱登堡出生的1926年，地球人口约20亿，不足现在的四分之一。100年前，塑料制品尚未进入大众生活，而现在人类日均使用塑料超过100万吨。过去100年，全球森林净损失约15亿到16亿公顷，面积相当于2个亚马逊雨林。100年前，汽车还只是让人们感觉新奇的新发明，而在今天，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吨的温室气体通过汽车排放。作为亲历者，爱登堡无法对这一切袖手旁观。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有这样一段证言：我们每年砍下150亿棵树，我们过度捕捞，把 30% 的鱼种推向灭绝边缘，我们在河流湖泊上建起水坝，污染和超采水源导致 80% 的淡水生物消失，
现在的地球俨然变成了一个人类未

自己经营的场所，野生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能留给其他生物的资源少之又少。我们用家畜替代了野生动物，地球上一半的肥沃土壤如今已变成农耕地，地球上 70% 的鸟类都是家禽，其中肉用鸡占绝大多数，人类自己占所有哺乳动物数量的三分之一，另外有 60% 是人类蓄养的产肉动物，而其他动物从老鼠到鲸鱼只占 4%。 穷尽余生，爱登堡为这可怜的 4% 不断呼号。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变暖危机下艰难寻求一块完整冰面，结果扑通一声掉进海里的北极熊，看被数以亿万计的塑料垃圾污染的海洋，科学家们从鲸鱼、海豹、鸟类的体内解剖出各种塑料残片。我们看到热带雨林被大面积砍伐，山地黑猩猩找不到栖息之地。或者根本不需要这位老者再不厌其烦地强调什么，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都不难感受气候变化制造的危机。地球情绪似乎越来越不稳定，极端气候这个曾经在书本上的名词正在成为困扰每个人的现实。几乎每一年媒体都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慢慢的冬天也变得陌生，极热与极寒交替，带来干旱、暴雨、洪水、山地大火等种种自然灾害。冰川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不管人类是否有意识，一场又一场灾难正以越来越密集的频率变为现实。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70年代，伴随着全球环保活动的兴起，爱登堡和他的节目常常会招致过分保守的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爱登堡恪守那一代电视人信奉的理念，个人观点不应出现在作品之中，他把呈现自然之美视作第一重要的事情。但看过的破坏越多，一生绅士而严谨的爱登堡越显出某种迫切。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2015年89岁生日当天，爱登堡专程赴白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以全球珊瑚白化、物种消亡的影像证据说服美方坚定气候立场。2018年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他向将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演讲，他呼吁各国能够采取根本性的行动，攻克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2019年初的达沃斯会议上，他质疑了经济永恒增长的妄念，他说只有一个疯子才会坚持这个观念。在爱登堡的人生中，有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时刻，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深情回忆这个时刻，那是人类第一次远离地球，隔着遥远的距离俯瞰整个地球，这就是他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看到的，我们的地球既脆弱又孤独。爱登堡终生铭记第一眼看到那个瞬间时内心的震动，我们看到一颗蓝色弹珠，一个被宇宙茫茫黑暗包裹的小小球体，你瞬间明白，那就

我们的地球。那是1968年12月24日平安夜，爱登堡在演播室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作为冷战时代的标志，太空竞赛在1960年代末期日趋白热化。1968年圣诞前夜，首次载人探月的阿波罗8号飞船升空，进入月球轨道后，三名宇航员向全球进行电视直播。毫无疑问，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承受着富足制造的悲哀。现在的人们永远无法体会那历史一刻的震撼。绕着光秃秃的月球表面飞行到第四圈时，宇航员威廉·安德斯看到舷窗外面黑色静谧的天幕之中，一颗蓝白相间的圆球出现在月球一望无际的灰色地平线上。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慌乱中，安德斯抓起身旁的哈苏，拍下了人类第一张月球视角的地球全景。这张后来被命为地初的照片影响了爱登堡的一生。这大约是历史本身最吊诡之处。作为冷战对峙时代的产物，阿波罗八号上的这惊鸿一瞥几乎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什么东方与西方，什么肤色、语言、国家、种族，人类创造了那么多概念区分彼此。但事实上，茫茫宇宙中孤单又脆弱的地球是所有人共同且唯一的家园，没有任何人能从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中独善其身。爱登堡把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故事开篇选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中。他告诉人们，相比于切尔诺贝利这场世人眼中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我们这个年代的真实悲剧依然在世界各地蔓延，悲剧平日里无从察觉。它指的是从地球上渐渐消失的自然栖息地。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最后，爱登堡转身走进切尔诺贝利废墟上重新长出的森林。就地球本身来说，它在40多亿年的历史中经历过5次系统性的生物大灭绝。科学界也有观点，我们正处在因为人类长期破坏而时时发生着的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进程当中。但这个星球的伟大和神秘之处在于，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灾难，只要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树木依然会长成森林，森林依然会吸引来动物，地球有的是时间让自己变回葱茏的模样。没有时间的是人类。转身走入密林之前，94岁的爱登堡对着镜头说出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那也是许多生态学家的共识：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需要拯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谈及自己作品在晚年的转向，爱登堡认为自己对地球负有某种道义责任，我必须一辈子铭记人类对地球造成的破坏，不然我内心无法安宁。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发自内心觉得自然珍贵，值得守护。只有建立这份认识，保护环境才有希望，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在莱斯特乡间探索自然奥秘的童年时代，爱登堡就明确了自己一生真正的热情所在。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发明的绿条，而是主导动物和植物生命的法则，不是国王和王后的历史，也不是人类各个社会发展出来的不同语言，而是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支配着这个世界的原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菊石？为什么这个菊石和那个不一样？它是否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它是否生活在另一个地区？我很快发现，其他许多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并找到了许多答案。这些答案汇总起来，可以成为一切故事中最奇妙的故事，生命的历史。过去70多年，无尽的机缘与无尽的幸运，这一份热情被一路呵护，大卫·爱登堡也用一生的创作与跋涉回馈了时代和命运给予他的一切。但偶尔也有被泼冷水的状况。早年有次到自然博物馆归还昆虫标本，
他请求见一见昆虫部门的管理人员，想当面向对方表达感谢。不过那人似乎对新生事物充满敌意，请不要谢我，电视就是浪费时间，要让我决定的话，肯定一件标本也不借给你，我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这么做的。这件小事爱登堡记了几十年，他因为在吵架中没发挥好懊恼不已。他后来想到自己原本可以告诉他，之前一天晚上通过电视看到这些昆虫标本的人，或许比过去一年走进博物馆的人还要多。纵然经历了一整个世纪的危机，爱登堡始终不是悲观的人，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标本做不到的，电视或许可以。100岁这年推出的《野性伦敦》结尾，置身绿树掩映的河边，爱登堡讲述了伦敦野生河狸的故事。大约400年前，野生河狸在伦敦消失，但得益于英国上下对重新引入消失物种的热情，野生河狸重新在伦敦郊野的湿地出现。在那片湿地，河狸家族每年会咬倒几棵大树，大树倒下后，更多阳光照进湿地，许多林下植物从而有机会生长。而河狸啃咬树枝建造的堤坝能够有效过滤水质，更茂盛的植物和更清洁的水源能够吸引来更多动物，整片湿地因此重获新生。野性伦敦最终收烧在李士满公园，在莱斯特乡野最新菊石花纹的那个小男孩最终找到了他的答案，去到过无数遥远的蛮荒之地，看到了无数自然世界最原始壮丽的景象。100岁的爱登堡告诉人们，亲近自然的最佳方式是让自然来到我们身边。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黑白电视到今天的红外成像、水下摄影、无人机航拍、超高清影像，爱登堡和他的纪录片团队见证了人类影像技术每一次令人振奋的进步。宏观与微观，急速或静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能更清晰、更真切地欣赏和观察我们身处的自然。在这一点上，或许爱登堡从未真正背弃过支撑他一生的信念，只有让人们看到，才会有行动的可能。于是在晚年许多纪录片的结尾，在呈现了大段令人着迷震撼的自然景象之后，都会有一段标准的爱登堡式的独白。保护自然栖息地，爱护环境，使用清洁能源，促进农业现代化，让自然回归城市，爱护我们的地球，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很难尽数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大卫·爱登堡，人类不会像今天这般认知自然。一部无法绕开的作品是2017年

就算是留个纪念，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没错，又到了我们任性专辑企划。选这张专辑的原因是这张专辑的发布日期，2003年发行的《生如夏花》那张专辑，可能也是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能儿时的或者是童年时期的学生时代的回忆。或者我在《生如夏花》这张专辑的评论当中也有看到，可能是妈妈的少年的回忆。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网罗了几代人，收罗在囊中成为粉丝的朴树老师的这张《生如夏花》专辑。关于这张专辑，其实介绍的呢，如果简单的说，就是这是朴树的第二张专辑。如果说第一张专辑当中，我去2000年还透露着一些迷茫，年少时的那种疑问的话，在这个专辑当中，好像更多了一些浪漫的表达，比如刚才《傻子才悲伤》。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酸甜苦辣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们没有办法耐它喝，没有办法只要开心不要痛苦，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故事。至于怎么讲这个故事，由你说了算，到底是再见我爱你，还是我爱你再见。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天我们任性企划的这张唱片是2003年朴树的《生如夏花》专辑。先来刚刚两首歌，可能好像这张专辑当中《生如夏花》和那首《Imagination》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但是接下来的每一首歌可能都堪称经典，《傲慢的上校》。

浪漫的上校，来自朴树《生如夏花》专辑当中第三首歌。朴树身上也有这样的一股傲骨，就是不会跪地求饶，不管是向敌人还是向命运。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年过年的时候和家人们团聚，还说起来奶奶家这边的家训是人不能没有，不对，人不可以有傲气，但是不能没有傲骨。经历了团聚，也经历了分别，让人感叹一切如果都来不及，还是要好好的把握现在。来不及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和大家分享。

机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留白最多的一首歌，那些留白的部分，没有被歌词充满的部分，留着你去想象和你有关的画面。越儿越单纯说，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强力推荐朴树的歌让我们细细品，今天我们用一个节目的时间来品味一整张专辑。其实刚才有一段没说明白的，在春节期间我的奶奶过世了，在过世前大家一起和她过了个年，在病床上她也细数着那些儿时的孙女们的瞬间。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是幻灯片一样一步一步的重演。如果很多事情来不及，可要珍惜现在呀。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说着他再也不回来，是为了告诉你好好的珍惜现在。今年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在每一天的晚上睡觉前和今天道别，睡醒了之后第二天就是崭新的一天，并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都忘了，不带着回忆，而是把回忆变成那些可以珍藏在心里的片段，但是却不带着情绪上路。清空自己 Colorful Days。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快堂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0: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歌一行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
0: 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
1: 我们的 CD， CD 好像没有翻面哈，卡带才有，那我们就假装是卡带好了。今天从头到尾的这张专辑朴树的生如夏花，除了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那几首，我觉得其他的也特别值得一听。苏珊的舞鞋穿上就停不下来，

苏珊的舞鞋，穿上它便能纵身一跃，纵身一跃的痛快，奋不顾身的热情。苏珊的舞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比较风格不太一样的那一首，收入夏花这张专辑也是朴树和张亚东的又一次的合作，可以让我们听到多面的他。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有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定是熟悉的旋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甜甜圈和他同名，我想会取这样的名字的人一定心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记得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人一天过了一万多遍，有的人过了一万多天，你想选哪一种？生如夏花，

即使不能停留太久，也愿你不虚此行。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依依说双眼如炬，这可能是生如夏花这张专辑当中朴树的眼神给你的感觉，然后再仔细一看，仔细一听，也有且听风吟的温柔。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在准备歌单的时候，突然间在这张专辑当中看到了这首歌的名字，然后愣了一下神儿，心想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然后结果听到旋律才知道原来是这一首 La Bête， 一首法语歌。当时朴树觉得这个旋律就应该用法语来唱，谁让他就是可以这么的任性，哪怕有的时候歌词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种语言可以概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

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80年代的中国电视剧是一张白纸上开始画画，之前只有样板戏和寥寥几部电影，忽然间电视机普及了，电视台要播剧了，编剧、导演、作曲全在上路，没有人怎么知道拍现代都市剧就摸着石头过河，拍一部播一部火一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的那些年值得我们单曲循环的这些剧当中的主题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欢为便衣警察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部剧是海岩写的第一个剧本，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察被冤枉后重新站起来查案的故事。1987年播出的时候，刘欢才24岁，还在国际关系学院当老师，没人认识他。这首歌一出，全国都知道了他。

就是出自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当中的主题曲，是由谢晓东来演唱的，叫做《十六岁的花季》。这部戏是中国内地第一部青春校园剧，讲的是上海的一所中学里一群十六岁学生的故事。1989年播出之后，全国的少年少女都在追白雪、陈菲儿、韩小乐这些角色，那一代人张口就来。

文革结束，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们回到了城市，发现城市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这种题材80年代很敏感，但拍出来，在那个年代确实是获得了很

而就像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刘欢为雪城来演唱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讲的是东北知青返城之后的一段生活。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中国电视剧在刚刚起步的那些年啊，这些剧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主题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来听到的是韦唯演唱的《命运不是露露》，这是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剧是东北农村题材的一部剧，讲的是农村女人的命运。韦唯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刚是从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出来不久，她的声音跟当时的其他的女歌手都不太一样，宽厚有力啊，像一匹绸缎抖开了，让人听起来是特别的舒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范玲玲来演唱的《苦乐年华》，这首歌同样是出自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这部戏和我们刚才听到的《露露女人和井》是同一个系列的，称之为农村三部曲，讲的是东北的农村，一个叫枣花的女人从包办婚姻到自主选择的命运的一段故事。范玲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她的巅峰时期，她的声音有一种北方女人的豪爽劲儿，不扭捏不做作。

位首歌是出自电视剧《山不转水转》当中的主题曲，那英来演唱。这部戏讲的是山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变化，虽然是主旋律的一段题材剧，但主题曲写的不那么的主旋律。那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才22岁，还是一个从沈阳来的小姑娘，嗓子里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至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13: 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种在你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作业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